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约伯记十七章第九节，约伯说，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，守节的人要立上加立。让我们心向神敞开，每天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愿主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，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走在真理的道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明白神的心。我们思想明白神的心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33篇1到11节，诗篇33篇1到11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更新我心意。

三篇一到十一节。义人啊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。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，用十弦瑟歌颂他，应当向他唱新歌，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。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。他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他聚集海水如垒，收藏深洋在库房。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。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33篇1到11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。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经文说道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55章的8到9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明白神的心。我们能否真正明白神的心？那是可以的。明白神的心能帮助我们正确聚焦生命中的一切事物。认识神，这种会让我们发现自我。我们真的可以晓得全能者的想法。神与人的意念南辕北辙，这点只有傻瓜才会否认。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要是我们肯尝试揣摩神的想法，便会有以下的发现。第一，他对生命的看法跟我们迥异，他的角度与我们的不同，他看的是长远，我们着眼的是当前。如果想多明白神的想法，我们便得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审视生命。第二，神的目光贯穿表层，我们的只停留在表层。昔日神曾说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美貌、财富、成就，再在令我们目不转睛，但神却问，这些是否孕育着生命的内涵？这人是否华而不实，光说不做？如果想多明白神的想法，我们便得学习怎样透视表层。第三，我们的价值观必须彻底重塑。保罗说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要明白神的意念，我们必须知道神是从亘古到永恒的主宰。只有这样的认识，我们才可以稍稍明白全能者的思维。
1: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明白神的心这个题目。如果神是我们可以全然理解并事先可以预测他行事的方式，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神。我们是被造有限的，唯有那位全知的主知道一切事情的全貌。他知道今天发生某一件事 对永恒会产生什么影响？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；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后悔。他说话，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，岂不要成就呢？我们可因为自己有限的智力而降低神话语的标准。相反的，我们要求主赏赐智慧，使我们能真实领悟他的话语，并拥有他的观点来解读这个世界。宋大中能明白神明显的心意，比如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他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他无穷的智慧是我不能测透的。神在天上，我在地下，他的意念极其深远，而我的意念常常是很肤浅的。保罗说，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又说，谁知道主的心？神拥有我们所没有的视野。彼得说，主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诗篇40篇第五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比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。若要陈明，其实不可生数。我们所能明白的非常有限。每一件临到我们的苦难，神都有完整充足并且令人折服的解释。我们要信赖神的全知全能，谦卑在他面前，让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但必定会成为事实，因为他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人最大的问题，不只是看不见未来，而是不明白神怎样看事情。我们所遇见的困难，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们用人的眼光解释神的作为。但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。我们跟神之间的差距是天壤之别。所以，在困难面前，当自觉离开自己的道路，归向神，放下自己的想法，让神的话语重新塑造我们的观点。我们不能完全测透神，却可以借着他所启示的话，越来越明白他的心。借着每天与他相交，真实的认识他。人的眼光最大的限制，就是只能看到现在。我们习惯只看眼前，但神不只看到今天，他是从永恒来透视今天，来定义现在。要明白神的心，第一件就不是只看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，而要思想从永恒来看，神正在成就什么。其次，要晓得神看重的不是我们拥有什么，而是我们是怎样的人。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你我的内心。神看我们，不是只看我们在人面前的表现，更是看我们的心如何。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因为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任何能使我们有力量活出耶稣所教导和所示范的生命的事情，都是好事。有时神不立刻改变环境，而是利用环境改变我们。我们问神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？神就可能问，我要借着这件事情把你塑造成怎样的人。其三，明白神的心，就是让神颠覆我们的价值观，彻底改变 我们看事情的方式。神的价值观常常跟世界刚好相反，比如天国里谁是大的？神为何这样拣选？保罗说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的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的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的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神看重的跟人看重的不一样，他这样拣选是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他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他知道人的心，我们只看见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，他却看见整座冰山。十字架的道理在人以为愚拙，却是神的智慧。对蒙召的人而言，基督正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明白神的心，我们整个价值观就跟着重建。其次，要明白神的心，不是用猜测的，而是透过聆听。你说，我怎么知道那是神的心呢？不是靠猜测，而是想起神所说的一切话，让圣经改变我们原来的想法。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每天灵修帮助我们看见神的视野，更多明白他的心意，而越明白神的心，就越能正确看待自己。明白神的心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也同时看见神浩大的恩典。当良心责备我们时，神比我们心大，他高过我们的感受，也高过我们对自己的定罪。我们看自己的过失，神去看这件事情在永恒中的意义，看我们的存心。真正明白神的心，不会使人骄傲，只会让人敬拜。今天我们的问题常常是坚持自己的道路，想要改变神的话。我们把自己的心声当作就是神的心，这完全是错的。要让神的话校正我们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而要照神的意思。不是求神同意我的想法，而是让我的心被神的话语光照。我的想法会变，神的筹算却永远立定。我们的判断会出错，但神的智慧永远不会错。要明白神的心，就必须从神的启示，从神的话语来明白。保罗说，除了神的灵，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神是借着他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启示就是神用人能明白的方式，跟我们分享他的知识。神屈尊辅介我们这些有限的人，把他自己的心向我们显明。若神不启示自己，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神的心。神愿意使人认识他，就主动把他的心启示给我们。我们之所以能明白神的心意，不是因为我们会揣摩、会猜测，而是因为神肯启示。神的心不是人揣摩而得的，而是神主动渐进地向人显明自己。当神把自己显明给人，就结束了人对神的揣摩。不是我们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神身上，而是我们领受神开恩，让我们明白的真理，让神的真理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，使我们知道该怎么想，而不是替神想，是让神教导我们怎么去想。要知道神是怎样的神，就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在基督里，神的属性向我们彰显，人看见了他，就是看见了父。耶稣不只告诉我们神怎么想，神更是借着他的儿子在向我们说话，是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基督将他表明出来。父借着爱子把自己看不见的本性，把他荣耀的光辉显明出来。神所赐下认识他的途径只有在他的爱子里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。对神正确的认识并非条条大路都通罗马，只有神借着爱子透过圣灵向人显明自己，人才能正确认识他。当基督在人间做人的时候，展现了天父的思维和生活方式，他的想法就是天父的想法，因为他认识父。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神是不存在的，基督才是神恩典和真理的完全启示者。人只有在基督里才能真正认识神的属性和旨意。最后，明白神的心不只是知道，而是愿意顺服。明白了主的心，就当遵行主的旨意，使自己满心愿意主的旨意成就。只知道有关神的事跟真正认识神并不是同一件事情，明白是为了呼应，为了顺从，知道主的意思却不照着行又有何用呢？成圣的秘诀不是消灭人的意志，而是使人的意志甘心乐意降服于神的旨意，在眼光改变的同时，意志也跟着降服。明白神的心为的是让我们能像基督那样说，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借着神已经启示的话，让我们的心被更新，也是越来越像基督，越来越会按照神的眼光来判断事情。感谢圣灵保惠师，使我们用神的方式去思想，用神的眼光，用神的角度去衡量事物，成为可能了。诗人说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。神愿意指教我们，借着圣经，借着圣灵更新我们，使我们开始用他的眼光来看待一切，做看透万事的属灵人。明白神的心，使我们知道神要我成为怎样的人。在充满选择跟岔路的这个世界里，如何走在讨他喜悦的道路上？愿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，明白他的心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我不明白》。
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隐秘的事是属于你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你已经让我们明白的旨意。没有你的指示，我们就是无知，继续用自己的眼光衡量你的作为，继续用眼前判断永恒，继续用外貌判断生命，继续用世界的标准衡量成功。求主教导我们用你的方式来思想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帮助我们与你同心，与你同行，一生因为明白你的法则，晓得你的作为，能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讨你喜悦，荣耀你的圣名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2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旷野马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